0: 你还叫这么辛苦对呀、
1: 哦？知道。
0: 你那么结婚，你那么结婚了，你说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辛苦，我比啥了？
1: 不，这是什么呀，别来没。

0: 了爸爸妈妈，哎呦了奶，俺家都当娘们了，俺那个小王八，那个叫流浪王八，啊，给你装给整个的了，给小王八夹个，给小王八夹个。
1: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想花达林啊比林巴丹丹哥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扎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烦恼。